0: 在这个区域上吃，因为他在弟弟也都来不一样的时间。
1: 44.
2: Affirmative 28, David Nora, X-ray 620.
1: This is clear front of 1900, that is Dawkins.